他这里往，他这里往，他这阿妈母，东方的太阳啊，东方的阳光，结婚那叫我读遍么？结婚那叫我读过，我今年年纪高，成父母，我结婚那我跟我的老公搞今年年满的呢，我东方也今年也他这的暖了我半年，东方的太阳，他这里往，他这半年的，他这阿妈母。